0: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1: 大家好，我叫美恩，感谢主今天早上又可以跟你们分享神的话。 首先呢，我们来念诗篇121章。 上帝是我的保护者，上圣殿朝圣之师。第一节，我举目观看群山，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的帮助来自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他必不让你滑倒，保护你的不会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耶和华保护你。 在你身边隐蔽你，白天太阳不会伤你，夜间月亮不会害你。耶和华必使你免受灾害，保护您的性命。不论你出或入，耶和华都会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神的话，就是看到他是。 这宇宙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他是那么伟大的神，他创造每一只动物、每一朵花、每一只草，鱼呢、山、太阳、月亮、星星都那么美丽啊，都是上帝想出来的，而按着他的 design， 他的创意力来创造。 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有智慧、很有聪明的一位神。我要分享的是今天早上关于一件事情，我想到的是，当我们帮助一个人，我们也可以得到祝福。所以以前呢，我在一个飞行学校教英语，那么有一位学生是来自另外一个国家，他到我的。 他在那个学校学飞行，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很想去教会。然而我就说，那我可以帮你找找看有没有讲中文的教会，在我们这个附近这个区。所以呢，那时候我就找找看，就看到有一间教会，是靠近他的学校，也靠近我的家。 所以我们就约定把他带到那个教会去。然后呢，在这个教会我们上了第一堂，后来呢，他也跟我来过几次，然后他说他很忙，就没有继续去来参加聚会。可是我不晓得，原来上帝是约接着这位年轻人。 把我带到这个讲中文的教会，来认识那么美好的牧师跟，其他的姐妹们。所以后来我们这个中文教会变成我其中的一个教会，我常去，也有在那边服侍，也有在那边教英语，也有在那里，帮助他们做一些翻译的工作。 还有在妇女会那里服侍。我感谢主，就是说，当我们帮助一个人，我们是以为是为了他，反而上帝可以，使到这他的旨意里面，不只是说你帮他，而接着他，因为你帮他，所以你有一个机会，你可以。 达到上帝要给你的祝福。所以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他就是那么的伟大，那么的聪明，他可以帮我们安排，使我们的可以得到我们需要的支持。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要分享的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 讲关于谦卑，大家都要存谦卑的心，彼此扶持。 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这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恩待谦卑的人，所以上帝会阻挡骄傲的人，恩待谦卑的人，我们要记住这句话很重要。所以你们要在上帝大能的手下谦卑，时候到了，他必逐生你们。你们要把一切忧虑献给上帝，因为他眷顾你们，就是叫我们不要烦恼，不要忧愁。我们要把我们的牵挂的事情呢都交给神祷告。你们互要谨慎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咆哮的狮子四处游走，寻找可以吞吃的猎物，就是我们呢，你知道，就是可能就是肤浅的基督徒或者是软弱的基督徒，就是我们要谨慎，也不一定哦，也不一定是肤浅或者是软弱的基督徒，也是可能是很强、很有力量的、很有成熟的基督徒也会被 ，you know， 有时候就是会受引诱跌倒，所以我们要谨慎。你们要坚固你的信心，抵挡他。要知道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在遭受同样的苦难，你们忍受短暂的苦难之后，广使恩典，在基督里呼召你们享受他永远荣耀的上帝，必亲自复兴你们，使你们刚强、笃定、建立。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So， 这句话也是很有帮助，就是警告我们每一天提防，我们要坚固我们的信心，抵挡魔鬼这个咆哮的狮子，他到处跑，可是我们可以用神的话来推挡他，妨碍他不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不可以骚扰我们的信心或者我们的思想。所以这个谦卑跟骄傲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呢？那在我的基督的生命里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不晓得什么叫做谦卑哈，我们都看到很多人他们的行为都是很骄傲，所以我们当然也学到这种骄傲的行为，就是就是很胆大，那种说话也不挂虑，也不想到别人的感觉心情如何，所以有时候会伤到别人。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因为我们的心其实是不是铁做的，是肉做的，所以人听的那些话呢可以带给他们祝福或者是难过伤心，所以我们要我们的言语要很谨慎，知道说什么时候说什么适当的话，要有智慧不要乱伤别人尤其是父母亲或者是丈夫跟妻子或者是父母跟孩子，我们都要有这个敬畏神的心要有谦卑。So， 这是我在进入这个我进入参加这个使命团传福音的使命团的时候呢，有一次我需要翻译。那么翻译之前呢，我的中文那时候也是不是很好，那可是在那个团体只有我会翻译，他们上帝要使用我。那么本来原来他们我安排另外一个翻译讲员，可是他那一天不舒服不能够到，所以那时候我们在一个难民营 那里有一些200多个人都会讲华语的难民，很需要听到福音。所以我们的团体只有 10个人或者是12个人这样子去到那里。那么那个棚啊，那个难民营是指他搭了一个房间，是茅草的房间。那么我还记得那里有差不多30个40个人来听，然后我就他们告诉我说我会做翻译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点害怕。我说惨了，我虽然是生长在一个中国家庭，也读了差不多12年的中文，可是我讲的华语不是很流利，我知道我自己有限。那么我到车上的时候，我祷告，我说主啊，我很软弱，我今天很需要你帮助我。那么上帝就告诉我，我的态度就是一路对中文没有很大的对讲中文不是很流利，而且有一点需要我有一点骄傲，就是说为什么需要讲这个语言呢？讲英文就不是够了吗？然后我发觉我自己有这个骄傲的时候呢，上帝给我看到我的新的态度，我就谦卑起来，我说主啊，求你原谅我，我这个语言是你创造的，我也应该学好，把它讲好，然后你可以使用我。所以当我谦卑的时候呢，上帝的恩典就加在我的身上，然后我就去翻译。那本来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讲不出来。那么我去的教会是讲广东话比较多跟英语，所以我就记得广东话是各位弟兄姊妹，就是开口的时候就是称呼弟兄姐妹，然后我就把它翻译成中文，说各位弟兄，然后各出来弟兄姐妹。然后那时候真的很就是很不容易的把那开始的时候就很不容易的把它我的那个开始的话讲出来。然后呢，我就慢慢的好像被神的力量吸引住，我的心就好像有一种勇敢，那神的恩膏圣灵就恩膏我，然后就把我的嘴巴打开，我没有麦克风，我没有音响，我没有什么人来帮助我，那时候只是靠神的力量。然后我的朋友就是用旧约圣经这个创世纪来做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然后我就那时候我就说哦惨了，他用那么深奥的那个经文，为什么不用这个新约呢？就是关于耶稣啊福音的故事来讲，为什么要讲亚伯拉罕呢？所以我就慢慢的有这个一股力量，勇敢把整个福音传出来翻译出来。然后最后呢，就有一个姐妹她需要我祷告，我就帮她祷告。神给我这个那时候这个力量，就是说当我们谦卑的时候呢，上帝就可以使用我们。所以我希望这个故事可以鼓励你们，什么时候你们需要神的帮助，你就求靠他，就是谦卑你的心，那他就会举高你。OK， 祝福你，因为你有这个要投靠他，要好学，跟他学习的一个门徒。OK， 谢谢。
0: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2: Broadcasting the sound of faith in Jesus Christ, we're Hope Radio, TAWH Palau.
3: Nameless Exodus 61:3. Praise, the disposition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Ephesians 1:12. In order that we who were the first to put our hope in Christ might be for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Paul was saying that we who were the first to hope in Christ would be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What is praise? Praise is found everywhere in Scripture. It is in the beginning in Genesis. Praise echoes and pervades throughout Exodus, 2 Samuel, Isaiah, Daniel, Psalms, Ephesians, and carries to the very end with Revelation. When we praise, we bless, exalt, glorify, magnify, we thank, surrender, and confess. 1 Thessalonians 5:16-18. Rejoice always, pray without ceasing, in everything give thanks, for this is God's will for you in Christ Jesus. Praise has the potential to release power to escape from our self-centeredness and power to overcome depression. Praise shifts the atmosphere and allows us the opportunity to enter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on a daily basis. Praise positions us to increase our faith and exercise our authority over the devil. Having an attitude of praise is so essential that Paul identified it as the will of God for every person alive. For every person alive. We were created to praise.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praise, we are seeking the act of praise. Paul isn't saying come with your perfectly tuned instruments and your harmonized voices.